0: 423.
1: 245.
0: 325 with the caller. Says everything goes for and you comes out for 7.
1: 10-8. I copy. Regional ER to 1800. 1153.
2: Turn Florida, keep holding up. 53, turn for me.
0: Probably. Where's the alarm coming from?
3: For the guest bedroom, glass break.
1: For them, 53.
0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
2: 23 Bravo 22, 1065, 13 incident.
0: 3.
2: 54 Northwest, 96 Terrace, Phase 2. Open line, nothing heard, disconnected. Voicemail, case 343.

0: 297, 1700.
1: Central 6 8 9.
2: I'm going to be at 2481 Southwest 56 Terrace until 2300 hours.
1: 10 for a copy. You're going to be 1 Foxtrot 21. I mean, that's 1 Foxtrot 21.
2: 48.
1: Okay. 10 for tonight.
2: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